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化工厂会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们到工人丁伯刚家，两家人共进丰盛的晚餐。每周三，苏琴都要去丁家过夜。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琴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会分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六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小说《六人晚餐》，演播刘艳丽。
4: 丁成功一时噎住，忽然感到自己又聋又哑又蠢，相处了这么久，他竟然还同时有着别的交往，并且一直只字未提，并如此的理所当然。哦，天哪，打住打住吧，这是怎么了？他有什么资格资质去质疑和妒忌？他只是一个成功哥哥，不是吗？应该替小兰高兴才是啊。毫无疑问，嫁一个好人，这对现在的小兰来说多么重要。他那么的不如意。你生气了？小兰问，一边从他的格子帆布包里掏出个相机。正是这一天，他替丁成功拍了那张照片，这其实是一张分手照。可苏琴看到时，却一下子捕捉到了爱情。啊，没有没有，生什么气呀？丁成功甚至让自己笑了一声。我只是在替你想，什么样的人最合适。无所谓合不合适的，能让我的生活升一个台阶就行，大的原则就这一个。小兰放低声音，显得很有耐心。你心里应当明白的，就只是结婚而已嘛。他抿了抿嘴唇。我懂我懂。丁成功连忙摆手，不让小兰说下去。他越是这样稀松平常，他越是难以忍受。所以咱们今天就搞定这事儿吧，你替我选一个。小兰详尽地说。

0: 说出两个人选，像是介绍某个家具的尺寸与功能。他列举他们的要素，一个就在母校，师范大学的物理助教，留校的，据说只要领证就能拿到集资房子。这个人从我们同学的时候就追我，别的人都不追了，他还坚持到现在呢。另一个是学公民建的，原来在设计院，后来辞职跟朋友一起干，开了个小公司，做室内设计与装修，别人介绍的，接触过几次，能挣会花，本地人，市中心那儿有现成的新房子呢。丁成功看到小兰手边上那一只好像蛮专业的相机，他拿过来细细研究上面的按钮，拿过相机往后跨出几步，来，我先帮你照张相吧。他顺从地按照小兰的吩咐，倚着生了锈的旧铁架，他抬起头看着小兰，留下那张充溢着爱与惆怅的单人照。他看着镜头却目无所见，有如深陷弥天大雾，有如与世隔绝，末日的荒凉笼罩着他，也笼罩着小兰，笼罩着这个小小的简陋天地。
1: 那要我看，就那个辞职开设计公司的好了，条件好点。
0: 现在丁成功从相机的取景器出来了，他的声音也从录音机里出来了，一切恢复了正常，像一个家里人，一个哥哥。他利用他有限的经验来判断和建议，煞有其事的分析。要知道在工会，他可经办过不少家伙的辞职手续呢。他对他们总有莫名其妙的崇敬，他们富有雄心，那么漂亮的一跺脚就甩手走了，然后不断传来关于他们的消息，做小老板了，发财了，其收入是一个令人张大嘴巴的数字，他们真的很了不起。而留校教授想想看，自命不凡，文乎乎的，还会有一茬茬的女学生。好吧，就照你说的办。小兰毫不犹豫地抿嘴一笑。大约一个月后吧，给老爹送酒的珍珍还乐呵呵地替苏琴带来了小兰的喜糖，她有点炫耀的意思，她跟苏琴那边是有来往的，她喜欢自己扮演这种家庭外交家的角色。丁伯刚捧着杯酒哼哼唧唧，顽皮地剥开了一粒糖扔到嘴里，就着还喝了一小口辣酒，这样搭出来的味道看来有些怪，他眉毛都拧成了一团，冲着珍珍直做鬼脸。
1: 小兰的喜糖，哼，小兰还小青还小黄呢，看这名字取的，是你酒店的同事吧，比你结婚迟这么多年，肯定是个很不好对付的老姑娘，真是要过起日子来呀，烦着呢。
0: 说最后一句话时，老爹好像扫了一眼丁成功，珍珍把糖给丁成功，一边留意看他的神情，丁成功竟是痛痛快快地接了，甚至把他的那两份也一并拿了去。
1: 珍珍，你不能再胖了啊，少吃点。
2: 哎，

0: 他不知道。
1: 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前些天，老婆买了两只很特别的牙刷，牙刷底部呢有两个小吸盘，可以吸在光滑的台面上，让牙刷直立起来。这天呢，老公和老婆闹起了冷战。早上到洗手间的时候啊，老公发现老婆把牙刷拉开了距离，不再保持以往的亲密接触。老公暗笑，装作没看见。而婚礼时遇刺身亡，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那时候他才20岁。有一天，亚历山大召见刚从雅典回来的特使，问他腓力二世死后那里有什么反应。特使支支吾吾不肯明讲。亚历山大抽出宝剑大喊道：你不说实话，当心你的脑袋，如实说来定有重赏。是，特使战战兢兢地说。雅典人听到先王去世的消息都幸灾乐祸。德摩斯蒂尼身穿节日的服装，头戴花环，在雅典会议上祝贺这个好消息。他甚至轻蔑地把陛下称作小孩儿。亚历山大笑起来：哈哈，我已经不想了，当我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的厉害了。说着他把宝剑一挥：来人，准备出发。不久，亚历山大的军队悄悄地开到了底比斯城的附近。那时候的底比斯城已经展开了反对马其顿的起义。亚历山大包围了底比斯城以后，让他们立即交出起义领袖。底比斯人拒绝了，他们希望曾经受过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教育的亚历山大不要毁灭这个希腊最古老的光荣城市。然而亚历山大还是把底比斯变成了一堆瓦砾，全城居民都被变卖为奴隶。
3: 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
4: 别笑，笑啥呀笑？
5: 在朗朗的大凯巷啊，有一匹凯鹿，还在高高的飞呀飞呀飞呀！
4: 行了行了，别飞了，我还没飞完呢，把榜撂下吧啊！
6: 导演呢？啊，可咱们这是武打片啊！
4: 武打，我会武打，来，上来，嚯嚯嚯！你这是老母鸡下蛋，哎，不是，这个是鹰爪拳，
7: 鹰爪。
4: 还有呢，看住，嗯。这个是咋趴下了？
5: 这个没有练好。
4: 不是没练好，醉拳嘛，喝太多了，是不是？
5: 导演啊，我行不行啊？
4: 好，就这么定了，
5: 定了。
4: 好，
5: 哎呀，我可以当明星了。导演，谢谢谢谢。
4: 不客气。那么下面我给你讲讲戏好吗？
5: 好好好。
4: 你呀，在这个戏里演一个壮士。
5: 壮士。
4: 哎，他呢，他，哎，你演什么了？
6: 金凤侠女。
4: 对对对，他演金凤侠女，在你们家养伤，伤未痊愈就急于上山请师傅下山为民除害。
5: 好，
4: 你前去送他，手里拿个筐，筐里放的有大枣，
5: 大枣，
4: 还有大饼，
5: 大饼，
4: 还，哎，把你们厂的产品放在筐里。
5: 哎呀，对对对，导演你想的太周到了。后来呢？
4: 后来你掩护侠女上山了。
5: 啊，是啊，那后来呢？
4: 后没了。
6: 导演，给他换衣服去。
4: 得换下服装好吗？
6: 是不是请武打设计呀、
4: 啊？我多请个人就多花这一份钱去。
6: 那您叫我行吗？
4: 没问题，这玩意儿很简单，我跟你说啊、哦，就是认真点做就完了。记住，侠女空手夺大棍，把大棍夺过去。记住，先打脑袋。
6: 先打脑袋。
4: 哎，这么一夹拿出去，哎，再扫腿，后扫腿啊、哦，哎。
6: 哎呦，太容易了。
4: 对。
6: 先扫脑袋，后扫腿。
4: 等会儿，什么先扫脑袋？有几个脑袋让你扫啊？先打脑袋后扫腿。
6: 哦，先打脑袋后扫腿。先打脑袋后。

0: 会了，
1: 会了，记住啊，来，准备开始啊，预备，开始，呀，啊，发，呀，呀，呀，呀，先扫脑袋，
0: 先扫脑袋，
1: 先扫脑袋，
0: 扫过来，
1: 扫扫腿吗？开始吧，开始吧。哎呀，预备，开门。
0: 列位乡亲，请回吧，小雨告辞了。
2: 咱们刘凤娥，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
3: 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0: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这无论如何不能收，
3: 不收啊！大大的大的不收也罢，问题呀、啊，你拿去进口。
0: 这是何路？
3: 这！嘿，这就是大灰狼除害灵，祖传秘方，科学研制，达到国际目前的一流水平。
0: 停！
1: 陶姐，这什么玩意儿？
3: 大灰狼除害灵啊！
1: 咱们古代时候有这玩意儿吗？
3: 古代也有蚊子啊！
1: 他不是，你不能这么给我做广告。
3: 那我怎么做？
1: 我不是让你做完了吗？
3: 没有啊！
1: 哎，不是已经放在筐子里了吗？哈，放在筐子里面的三万啊！哦、
0: 不是，
1: 这不是骗人的，你们这
3: 是什么意思？
0: 不是，
3: 你是做生意你要讲信用的吧？你放在筐子里，谁看得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广告呢？哎，
0: 导演，怎么办呢、啊？
1: 怎么办？他这么做广告，电视台肯定不会收。
0: 哎，导演。您不是不让他做广告吗？
1: 啊！
0: 待会儿您飞他一镖，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太聪明了，就这么办。方先生，别生气啊！方先生别生气，方才您演的非常不错啊！
3: 对的，
1: 再来一遍，这回咱们试拍
3: 啊。
1: 不过有一点您千万要记住，您掩护侠女上山，中了独眼龙的飞镖，你一定要倒下。
3: 哎，这个你放心，我是壮士嘛，我保证演得很漂亮。
1: 好，
0: 再来一次，
1: 哥们儿准备试拍啊！演员们接戏啊！预备，开门！
3: 三位，这是大风一点心意留在路上，莽莽吹。
0: 大哥，小妹实在是不能收。
3: 不收，那好，那就收下这个。
0: 独眼龙来了！
1: 独眼龙来了！
0: 独眼龙来了！快快快！
4: 独眼龙谁呀、啊？
3: 我这个时候可以做广告了吧？
0: 我们导演不是让你演过上山吗？
3: 啊，对啊，那你赶快撤退。这里我来掩护，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嘿，大黑狼，
1: 总算完成任务了。嘿，哎呀，
3: 大黑狼，陈爱玲，你赶紧把谁领领？
1: 小样，我挡不死你。
0: 导演，
1: 哎，你这招太好了，也有钱了，完事了再。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
1: 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4部尚书，官至

待哪天陈大人做到首辅大臣，我们都听他的吧。啊，高士奇已经听出来徐乾学说的是气话了，他知道火候够了，他就不再多说了。

他怕别人心生妒忌，日后不好做人。可皇上又接着说，陈廷敬督理遣法功莫大矣，倘若遣法还是一团乱麻，迟早天下大乱，哪里还谈得上收复台湾呢？陈廷敬越加惶恐不安，他叩头说道，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则能愿奏请。去岁大比，中试者23员，其中9人发为县尉，11人录入部院为令尺，另有3员才学卓异，入相府为舍人。
1: 相公以为呢？
0: 臣等何意？不为州县，无以治台阁，相府舍人之缺，已以诸县令丞进补。大比卓异者，可发为清明官，以时民生之。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

0: 哎呀，阿俊如今也小事了，巾帼做的是有模有样。沈兄从不夸人，嗯？
1: 如今提起阿俊，竟用了"垂衣裳，而守法度，进退皆有据"，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整整12个字夸他。啊，臣当年在内署为都统。 看着大王拨打算筹，恍如昨天之事。那年大王还未行冠礼，这一眨眼，连小的一辈都长起来了。有阿俊守宫阙，有阿平在相府，将来之事，大王庶几无忧啊！想不了那么远。小儿辈们，只要能不生事，知道做事之艰难，百姓之不易，孤。
2: 已是谢天谢地了。报，
3: 内刻省使、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觐见大元帅。
0: 见。
4: 参见元帅。都监免礼。
5: 敢问元帅，大军云集此处，逗留不进，却是何故？
6: 好叫都监知道，吴越与南唐交兵数十年，前后百余阵，打的其实不是兵马，而是运河。<笑>
7: 转运粮秣，调动兵力，水路之费乃是陆路的十分之一。只是吴越与南唐20多年来止息兵戈之后，这运河交。

0: 戒指术这一段，常年不用，多有余色，只需稍带些时日，便可疏浚一通。敢叫元帅知道，某家自从追随当今天子以来，临阵骄兵，斩将夺旗，入川灭蜀，平定康贼之乱，身上的官爵禄位，可都是靠这两条腿，一步一步打出来的。 却未曾听闻少了这运河船桨，却打不得仗的道理。
1: 苻坚虽是天子近臣，亦不得在大王驾前无礼。
2: 英德玉，你是天子吗？
0: 元帅，此言何意？
2: 他是说。

0: 江阴军和常州军皆足数攻击，只有镇海军黄龙社的攻击颇为不足。郑彦华以下诸将多有怨言，陛下可遣一使者。
1: 老将军久离军务，这战局可是有所不妥呀。
2: 时机未到，世子还需耐心等待。
0: 前王不肯见老夫。
3: 五月一军一十三州，举国皆为宋臣，而今两国交兵，若大王见了徐公，便是叛国之罪。徐公求回吧。
0: 背信弃义呀、啊、背信弃义，欲仗小儿，背信弃义，欲仗小儿，背信。

0: 世子请看，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寨，大江南岸的江州、池州、歙州、洪州、饶州、信州，此时必然军心浮动。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这些州县的掌力大半都有些交情，只需一封大王的教命在手。 此六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
1: 老将军切莫说笑，宋军兵锋，夷狄才是计，江右六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成了虎口夺食？ 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 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

0: 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9: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3: 是的啊，今天呢是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啊，当然不是这个国庆的假期，是前面的这个中秋假期。哎，不知道大家今天这个最后一天上班或者上学的感受如何呢？是不是感觉此刻心都已经开始飘起来了，感觉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到家里面吃月饼了呢，甚至有很多的小

0: 好朋友可能是这个会雨，其他地方的小雨到中雨，偏东风3到4级，23度到28度。
1: 是的，当然了，大家可以最近出门前啊，我觉得都要就是仔细的看一看天气预报，
0: 对
1: 啊，不要因为天气预报着凉感冒，也不要因为天气饮料呢调整为原来的一半，保留咖啡、运动饮料、乳品啊，不含奶茶啊，鲜榨果汁，把奶茶、果汁、含糖茶饮都去除了，并且在数量上基本为无糖饮料的一半啊，三校区统一。
0: 整改落地之后呢，有赞同的声音，当然也会有反对的。你比如说当时这个引发争议，就是有学生在网络上发言啊，说不能因为个别家长就忽略了我们大众学生的感受吧，我们希望这些饮品可以重归我们的小卖部，甚至有学生提笔写下古文啊，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1: 是的，文中写到啊，这个古文叫名字叫《腹中彻饮记》啊，文中写到，家长爱吾是也，然以一己之虑夺众人纾困之途，以远害之名行过当之志，是逆而废周，噎而彻食也。
0: 不得不说啊，这孩子呢还是挺有文笔的，对不对呢？那一名高二的学生更是劝家长说，今后啊我们还要面对更多的难以抵制的诱惑，对吧？那每次都可以由家长来代劳吗？对吧？希望家长可以理性一些，孩子不是您画个圈就能够保护好的唐僧啊，这是孩子们的原话啊。那网友也有很多的热议啊，说是苦心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不要过度的去干涉啊。这个发生在校园内的小举动迅速的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呢，其实也是有它的争议点的。记者了解到呢，这个最近呢一些南京的一些高中其实也是啊下架了含糖饮料的。那么有网友就感慨说，是30年前我们入学的时候就有小卖部了，小卖部是中学时期非常温暖的回忆。
1: 对呀，
0: 这个出校门过个马路就是便利店，有10000种方式喝到饮料，但是小卖部不卖，这个能有多少用呢？对吗？有一位这个南师附中的家长也表示说，这个小卖部的品类齐全，价格亲民，一直都很便民，孩子爱喝甜品啊，其实是天性。家长呢，最重要的是做好引导就可以了。大部分网友呢也认为说，家长爱护孩子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是也应该考虑到其他人的想法嘛。有家长也坦言，我们虽然不希望孩子多喝含糖饮料，但是作为家长，我们更希望的是会引导自家孩子。
1: 对，专家的观点是别赌，引导更重要。
0: 对，咱别赌得输，
1: 啊，就是，
0: 对吧？
1: 就像治水一样，一赌不一输，一输
0: 不
1: 一赌，
0: 反了，
1: 一位中学校长表示呢，说这个青少年呢其实是偏爱甜味的。甜，首先你说你大人爱不爱喝，也爱喝呀，对，他会给人带来开心，兴奋的这种感受。
0: 对，
1: 那青少年呢，再一个他处于这种探索世界的一个状态，对不对？那好奇体验就是成长的一部分。那家长越是禁止，孩子反而就是越渴求啊。
0: 对吧？
1: 对。那偶尔喝一次含糖饮料并不会造成伤害。那还有孩子部分的这个低血糖，那适当的摄入这个糖也是有益的。同时家长呢应该告知并教育孩子，过量的摄入糖分会影响健康。家长应该有边界意识，爱护并积极引导自家孩子。教育的本质是引导，而不是完全替孩子规避一切。
0: 没错啊。那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殷飞也认为呢，家长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并且通过理性的和学校进行沟通，合理的优化青少年的成长生态，这个呢还是很令人欣慰的。因为毕竟这是家长和学校这种共同的来育人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呢也是值得鼓励的。因为这是学校跟家长的沟通，对吧？
1: 对。
0: 那学校可以通过教育指导啊、课程的渗透，还有营造环境等这样的方式，向学生传递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那么有营养专家呢也介绍啊，说是根据2019年教育部出台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的第20条提到啊，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且规避售卖高盐、高糖和高脂食品，这是有啊这个指导要求的啊。那么南京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的副所长马平也表示呢，教育部明确禁止售卖高盐、高糖还有高脂的食物，还有酒精饮料、香烟更是严禁售卖。不过对于高盐、高糖、高脂目前没有明确化的判定标准，在实际生活中呢，我们一般啊会把碳酸饮料、奶茶这类归为高糖饮品，所以呢是不建议学校售卖的。从营养学科来讲呢，糖并不是人体必须的这个营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人体

0: 必须要是通过碳水、脂肪、蛋白质以及各类维生素、矿物质。我们吃的米面杂粮这些呢，主要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在体内转化成葡萄糖啊，满足我们的身体所需。人体并不需要额外去摄入啊精制的糖，那所以呢，建议还是尽少的去提取这种精制糖为主。嗯。
1: 对的，那采访中的学生那句孩子不是您画个圈就能保护的唐僧啊其实令人印象深刻。
0: 是的，
1: 孩子对家长的家长对孩子的这爱护能理解，但守护孩子不等于打造无菌的这种成长环境。
0: 嗯，
1: 那比如说高中这学业繁重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杯甜品是简单的情绪慰藉，把风险移除，那不教会孩子如何自我管理，真正的保护不是隔绝甜品，而是教会孩子懂得节制和取舍，在适度体验中学会自我管理，这才是成长的一个必修课
0: 了。没错啊，其实学校跟家长的沟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家长应该去如何引导自己家的孩子，对吧？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种高糖的食品啊，或者是饮料之类的，或者是学校呢，也要告诉孩子啊，这个正常的摄入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避免孩子去过多的去食用这些高糖的饮品了啊。当然呢，咱还是得说那句话啊，其实出发点都是好的，就是希望孩子们可以更加的健康去成长嘛，对不对啊？但是呢，也要给孩子们留有一定的空间。
1: 是的。
0: 嗯，好了，那这个今天呢，这个新闻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一会儿呢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开启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秘生活当中的那些大事小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生活当中那些可能被你忽略掉的小知识，比如说这个空中飞的、地上走的啊，这个深埋在土里面的，或者是在你仰望的天空之上的各种各样的小知识，都会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你一不经意的时间就忽略了他们。那好了，今天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之后再回来。

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0: 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来跟你来增长身边的知识了。首先咱们来看到浮力的秘密。小朋友们，你们游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在水里自己的身体好像就变轻了呢？为什么铁块会沉到水里，钢铁做的大船却能浮在水面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能浮起来，有的会沉下去？这都跟一种力有关，就是浮力。浮力是什么？它有多大？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探索浮力的秘密。先来说说浮力是什么。任何东西啊，放在水里，水都会给它一个向上的脱力，这就是浮力。那关于浮力的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古希腊的有科学家叫做阿基米德，国王让他鉴定一项金王冠是不是纯金的，他想了很久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他洗澡的时候，看到水从浴缸溢出来了，突然就明白了。他光着身子就跑出去喊，我找到了。原来物体呢，放在水里会排开一部分的水，排开水有多重，浮力就有多大，这就是著名的阿基米德原理。如果浮力呢比物体的重量大，物体就会浮起来；如果比重量小，就会沉下去。所以铁块会沉，因为铁排开的水少，浮力小。但是把铁造成空心的大船，排开的水就特别多，浮力就大了。再来说说浮力的大小，浮力的大小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液体的密度，一个是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比如说同样一个物体在海水里比在淡水里更容易浮起来，因为海水有盐，密度大啊。再来说到死海，死海的水特别咸，密度特别大啊，浮力就更大，人躺在水上都不会沉下去，可以躺着看书看报纸，特别神奇。你可以做一个实验，把一个鸡蛋放进清水，鸡蛋会沉下去，然后往水里加盐，搅拌均匀，到一定的程度，鸡蛋呢就会慢慢的浮起来。因为盐水的密度变大了，浮力变大了，潜水艇呢就是利用这个原理，通过啊往水箱里注水和排水，改变自身的重量来实现上浮和下潜。接下来是浮力的应用。浮力在生活中的用处可大了，轮船呢就是利用浮力。钢铁虽然说重，但是造成空心的大船排开的水特别多，浮力呢就能把船拖起来。越大的船呢，排开的水越多，能装的货物也越多。救生圈、救生衣也是利用浮力，里面是空心或者是有浮力的材料，能够把人拖在水面上。热气球和飞艇呢，也是利用空气的浮力，热空气比冷空气轻，所以说热气球能升起来。飞艇里充的是比空气轻的氦气，也能浮在空中。鱼的身体呢有鱼鳔，就是一个小气囊，通过充气和放气来改变浮力，想上浮就充气，想下沉就放气，和潜水艇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游泳的时候啊，吸一口气，肺里充满空气，身体变轻了，就更容易浮起来，把气吐出去就容易沉下去。那最后再来说说有趣的浮力现象。浮力呢不光水里有，空气里也有，只是空气的密度小，浮力呢一般感觉不到啊。那再来说说唐诗的秘密。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会背唐诗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哎，等等等等，这些诗句啊，很多小朋友从小就会背。那唐诗是什么？唐朝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繁荣强大的朝代。唐朝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2000多位诗人，留下了近50000首唐诗。后来呢，人们把这些诗编成了全唐诗。那唐诗的形制啊，特别的整齐，有五言的、七言的，五言的绝句啊，这个五言的律诗啊，七言的绝句，七言的律诗。每个句的字数一样，还讲究押韵和平仄，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唐诗的内容特别丰富，有山水的，
1: 我觉得真的是太具有那个豪情的感觉了。
2: 所以说嘛，小朋友啊，在这个小的时候，一定要在放假的时候多背几首古诗，这个是真的有用的。
1: 是的啊，那么今天既然是在这个歌声当中听经典呢，也不是光听我们来说的，我们先来听听歌啊，一起来听听在经典有流传的舞台上由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首《将进酒》，看看他们唱的能否唱出这感觉来。

0: 心里已经是不自在了，只是他不像高士奇那样沉不住气，凡事尽可能放在心里。如今高士奇左说右说的，他也就忍不住了。士奇啊，待哪天陈大人做到首府大臣，我们都听他的吧，啊？高士奇已经听出来徐乾学说的是气话了，他知道火候够了，他就不再多说了。他客气了几句，便告辞回家了。时近年关，紫禁城里张灯结彩，一派喜气。原来是早几日传来了捷报，台湾收复了，皇上选了吉日摆驾畅春园淡宁居，各国使臣都赶去朝贺，皇上吩咐使臣们一一上前见了，各有赏赐。李泌、明珠向皇上奏道：启奏皇上，而今正是盛世太平，万国来朝，台湾收复又添一喜。臣综考地图所在，东至朝鲜疏流，南至暹罗交趾，西至青海乌斯藏珠玉，北至喀尔喀、鄂鲁特、俄罗斯诸部，以及哈密波夷之族史路用犬之区，皆岁岁朝贡，争相书城，国朝升教之远，自古未有。嗯，朕已预计22年西替朝迁，不敢有须臾懈怠。前年削平三藩，四边已经安定，如今又收复了台湾，朕别无遗憾了。俄罗斯使臣跪奏道：
1: 清朝皇上英明，虽功居九重之内，光照万里之外。
0: 朝鲜使臣也上前跪奏：
1: 朝鲜国王恭祝清国皇上万寿无疆。
0: 使臣们纷纷高呼：
2: 恭祝皇上万寿无疆。
1: 国朝德化天下，友善万邦。
0: 宁居赶，他急忙站住请安：
3: 奴才见过索大人，皇上又要重用大人了，恭喜恭喜。
0: 索额图却冷冷地问道：
4: 你怎么不在旦宁居呀？
3: 南书房每日都要送折子来，奴才正要去取呢。
4: 今儿皇上有什么事儿吗？
3: 见了各国使臣，赐了宴，又命臣工们写诗记下今天的盛况。皇上正预览臣工们的诗章，陈廷敬写了几句咏石榴的诗，皇上很喜欢。
4: 哼，我就看不得你们这些读书人这个毛病，写几句诗就他妈的把尾巴翘上天去了。
3: 索大人教训的事。
0: 索额图瞟了一眼高士奇，甩袖而去。高士奇冲着索额图的背影打了个拱，他暗自咬牙切齿。索额图到淡宁居外头，公公嘱咐地说：
3: 皇上正在预览大臣们的事呢，索大人进去就是，不用请圣安了。
0: 公公虽是低眉顺眼儿，说话的口气却是棉花里边包着石头。索额图心里边恨恨的，脸上却只是笑着，他弓着身子悄声走了进去。皇上瞟了一眼索额图，并不理会。
1: 朕遍览诸臣诗章，还是陈廷敬的赐石榴子诗最佳。此诗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作也。
4: 陈廷

0: 静再次叩头谢恩，内心不禁惶恐起来。皇上今天多次讲到他的诗好，他怕别人心生妒忌，日后不好做人。可皇上又接着说，陈廷敬督理遣法功莫大矣，倘若遣法还是一团乱麻，迟早天下大乱，哪里还谈得上收复台湾呢？陈廷敬越加惶恐不安，他叩头说道，臣遵旨办差而已，都是皇上英明。皇上同各位臣工们清淡了半晌，才望了一眼索额图。索额图，你也闲得差不多了吧，应该出来当差了。索额图把头磕得梆梆响，
1: 臣愿为皇上肝脑涂地。
0: 好，你仍为领侍卫内大臣，御前行走。索额图叩头不已，
1: 臣谢主隆恩。
0: 明珠心里边暗惊，却笑眯眯地望着索额图。可索额图呢，他却没有理会明珠的好意。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播讲岳峰，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么大的胆子啊？
1: 索额图是个莽夫，以索额图的出身，他杀掉我，皇上是不会让他偿命的。
0: 那既然如此，咱趁着皇上现在还宠信你，不如早早的把索额图往死里参。
1: 哼，真是妇人之见。哎，咱们这皇上啊，看起来好像是爱听谏言，其实凡事都自有主张。只有等他老人家真想拿掉索额图的脑袋，我再火上加油方才管用。
0: 那怕就怕没等到那一天你就被索额图给杀了。
1: 高士奇听了夫人这话拍桌大叫，
2: 哼，
1: 索额图，我迟早有一天要吃其肉擒其皮。
3: 徐乾学从户部衙门出来，正要往乾清宫走，碰上了高士奇了。两个人见了礼，并肩而行。高士奇悄声地问道：
1: 徐大人，咱皇上怎么突然启用索额图了？
3: 过了晌午，皇上召南书房大臣们去乾清宫奏事，明珠、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赶紧走进宫去。南书房自然是收到了折子若干，连同票拟，一一的扼要奏闻。皇上仔细的听着，准的他就点点头，不准的就听听臣工们怎么说。念到云南巡抚王继文的折子，皇上甚是高兴。原来王继文上折子说，云南平定以来，百姓安居乐业，民建富足，气

他沉痛地去思念所有远去的亲爱。其实丁成功非常配合，衣服都脱了，也差不多让自己有些激动了。可天知道啊，他的身体像被打了麻药一样勉强无力，甚至连一个起码的搂抱都做不出来。最终他狼狈地抓起衣服，

现在好了，就是趴在他面前求他再伸手来甩上一个耳光，也永无可能了。丁成功闭上眼睛，暗中把这个小姑娘的小戳小掐加以放大，感受皮肤上麻辣辣的掌痛，一边想象着醉人的酒香，试图唤醒那些来自老爹之手的伤痛的记忆。毕竟中间隔了有十年多，丁成功第一眼差点没有认出小白。玻璃屋平常少有客人，门庭相当冷清，厂区人至今不习惯他这个大冰块式的玻璃屋，总觉得里面那些闪闪发亮、纤尘不染的玩意儿是完全不适合他们的。这样也好，丁成功倒喜欢这种寡淡的局面。他每天最大的事情就是拿着一块雪白的大抹布，不急不忙地把所有的宝贝，他那些玻璃制品轮流地摸索擦拭一遍，反正老爹也死了，没有人再介意他的发达与否，并为之酒灌愁肠了。除了珍珍，偶尔来访的时候会煞有其事的人云亦云，提到什么成家立业之类的。小白走进来，一直走到最里面，丁成功以为可能是个好奇的外地人，路过时进来转悠一下，便只顾继续擦拭一个防水晶的玻璃花篮。这个镂空花篮枝叶纤细，极易积灰，来客停在他的背后不动，形成小小的阴影。丁成功抬起头愣了几秒，认出是变瘦了的、变高了的小白。小白站在丁成功一侧，倒退几步，又前进两步，既害怕又满意地环视着这片足以吞噬一切的透明，脸上现出感慨万千的敬意。哎呦老天哪，你真的搞了一个自己的玻璃屋啊，哇，真不敢相信，太了不起了。小白两只手握在胸前，像是悲怆地反复地感叹。丁成功瞧着小白，小兰的弟弟来了，他是小兰的弟弟，小兰那个他永远不会拥有却覆盖并摧毁了他全部生活的名字。某些旧时光又如过山车一般轰隆隆地来了，带着丝毫未减的愁苦与快意。得了，三十郎当岁的人了，怎么还这种样子？丁成功突然满脸堆笑，寒暄着拿出玻璃杯子忙着泡茶。小白一只手放在兜里，手心里一直紧紧地攥着丁成功当初夹在包裹里的那个纸条。那张纸条他可真看了不少遍呢，尽管内容平淡无奇。小白，这些神童衣服记你，可任意处置，祝好运，丁成功。刚刚出门的时候，他把这张小纸条找出来随身带着，好像这是与丁成功重新接头的一个必要工具。一路上，小白为这个久别重逢准备了一句话：十年零八个月，你记得吗？就在你们家门口，我们大家一起分的手，我们两家六个人，像一窝没心肝的蚂蚁那样分的手。这样的开头将很不错吧？真的，小白设计好了，但此刻丁成功这平庸的接待方式已经让小白不再那么激动了。于是小白也寒暄着坐下，他叠着翘起了双腿。他没有意识到，他这姿势让丁成功惊讶的不愿细看。小白开口了，语气却一如当年的那个小男孩的虔诚热烈。嗯，你寄来有两年了吧，我一直好好保管着，租房子租到哪儿都原封不动地带着，这次回来也一件不少的又都带回来了，他们现在全都好好的。丁成功点头，有点不愿再提起的样子。给你添麻烦了，还带回来做什么，我早就忘了，现在忙玻璃还忙不

0: 过来呢。
1: 小白心里突然一阵难过，从进门到现在，他一直假装惊叹，实际上他心里很空洞。丁成功变得真多呀，不是他在南方常常想起的那个保护神一般热血奔流的大哥了，他这么平常了，有种暮气沉沉的散淡感，甚至连个子都变矮了一些。他其实不过也才32岁吧，怎么会变成这样？就一个人，没结婚？小白明明知道，还是问了一下，像杀人前确认姓名。丁成功点点头，没做解释，只是把手里的那块雪白的抹布抖开，看那里面的浮灰在光线里乱飞。
2: 六个叙述者，六个人物，分别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在杯盘之间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人生轨迹。作者：卢敏，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

王将军怎么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机会可难得呀。起码你是个副将，朝廷的命官。那么战争年月，凭着你的武功，今后你立了功，何愁不发达？何愁不居显官呢？乱世出英雄，你想一想吧，可以不可以？王权来这么一看，我要不答应，今儿我也走不了，肯定他们把我给收拾了。特别那小子，那手指头一拨了，我这身上就不得劲儿，肯定武艺非常高强，我出不了这个门啊。干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就假装答应。干与不干，我回去再琢磨。哎，恕个罪说，您那是曾国荃呐？康夫说不认呐。围困安庆的最高统帅曾大人，曾大人，我知道知道。曾大人，难得您还想到我头上，您说的话不多，句句字字说到我心坎里了，可不是吗？当初我就为了吃口

饱饭，我得罪了不少仇人，官府也抓我，有人也逮我，我没办法了，我这才投靠了长毛。我在长毛呢，无非也就是混口饭吃而已。说实话，我在那挺憋气呀、啊，功劳比他们立的都多，功劳比他们立的都大，但我升不了官，就升官也是非常迟缓。人家从两广来的老弟兄都不如我的，都升了将军、总制，我现在还是小小的监军，我心里能服气吗？是不是呢？既然曾的人瞧得起我，希望我立功，我求之不得，咱就一言为定，定下了。回去跟我手下的几个弟兄商议商议，哎，我们倒反祭先官，您看怎么样？好，目的算达到了。君子说话可要说话算数，那当然，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这么些人呢，我敢信口胡说吗？我相信你不会反悔，我们听你的喜信儿，往来联络的事情交给木三，你看好吗？什么时候举事由木三见你联系，妥了，一言为定。不过这医生我不能拿，我拿一旦被人发现还了得吗？暂时先搁到我兄弟家里保管。木三说行，先搁到我家，我给保管着。哥呀，君无戏言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当然了，我敢胡说吗？我胡说也对不起娘，进了酒馆了。木三呢，这拴着呢，木三就蹲在马屁股后头了。就听这几人进去跟掌柜的说，我们吃完了还赶路啊，越快越好。哎，好嘞。其中有个胖子出来了，看了看，你听着啊，就在这蹲着，他妈的敢动一动，把你腿给你卸下来。木三没敢言语。这几位进去了，大概是大吃八喝呀，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木三在这蹲着一琢磨，我还等着挨雷我呀，幸好我这手没捆着，哎，我不跑我还等什么？我不跑我也好不了。他变了变方向，我知道啊，这个地方叫插树岗，东北这条道奔吉仙关，我经常走，怎么吓蒙了呢？我哥在吉仙关呢，我快点送信儿去。他慢慢的把这个绳子扣他解开了，把绳子轻轻的放下，听了听里边喝五幺六，那正喝着，撂蹶子他就跑开了。跑出不远，好像听后边说，哎，跑了，站住，站住，我才不站住。人来了急劲儿，跑得真快，也不懂得累了，一口气儿跑出二十来里地来。眼瞅着打仗有不死人的，成排的乡勇倒在地上。这阵儿太平军的火力是相当猛烈，大把轰轰轰轰，离近了用箭射，用石头砸，远了用炮轰。就这么的，曾国荃的人死伤了有二百多，哇呀撤下来了。曾国荃气的五官都挪移了，骂王八羔子。穆三儿说的清清楚楚，王权来在里头里应外合，他怎么不动弹呢？哎，这怎么回事？准备展开第二次进攻。有人就说，将军，咱撤得太远了，咱的炮射程远，再往前推进二三十丈没有关系，推得太远了，火力威力不够，前进三十丈，把这大炮往前挪了三十丈，又发起第二次猛攻。双方打的是硝烟弥漫。单说这阵的王权来，王权来干嘛呢？做准备呢，跟这些弟兄们先商量好了咱怎么起事。他也害怕呀，吉仙关一共是五千太平军，他直接管的一千人，占着五分之一，所以他心里觉着没底。这些人就说，我大哥

0: 哥，你还不快采取行动？你听外头山摇地动，都在展开进攻了。你再不配合，黄瓜菜都凉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光靠咱哥几个不行，率部起义，咱就开始造反。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这战略和战术多种多样，看《孙子兵法》十三篇，什么反间计、离间计、空城计、美人计、连环计、火攻计等等等等，无不行之有效。特别这离间计和反间计，这玩意儿厉害。还是那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要大伙儿团结一心抱成一个团儿，这玩意儿真难对付，叫他在里边自相残杀，这就不好办了。当然说这是得王权来，王权来干嘛呢？做准备呢，跟这些弟兄们先商量好了咱怎么起事。他也害怕呀，集贤关一共是五千太平军，他直接管的一千人，占着五分之一，所以他心里觉着没底。这些人就说，我大哥你还不快采取行动，你听外头山摇地动，都在展开进攻了，你再不配合，黄瓜菜都凉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光靠咱哥几个不行，率部起义呀、啊，把每个弟兄咱都得带着，是不是得开个大会、啊？对对，快开会，快传达一下，传我的命令，四号石堡全体官兵在山坡集合。战争年月，他这一摊儿归他管，一声令下如山倒。八九百人都到了山坡，都站好了。当兵的各拿着刀枪，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呢？听当官的。王权来一看，人都齐了，手下的哥们儿也都派好了，噌，站到高台上了。弟兄们，大家听着，我们安庆守不住了，集贤关守不住了。没吃没喝，弹药不足，现在朝廷的人非要拿下集贤关和安庆不可，我们大家能等着死吗？不能等着死，我跟弟兄们公开说吧，我们投靠了朝廷，保了皇上了，大家愿意不愿意？晴天一个霹雳，当小官的和当圣兵的没听过说这词儿，头一回，云来的脑袋嗡了一声，这个王八蛋还一心肝的，我逮着他我完不了。来呀，四千人分两股，一股对付曾国荃，那两千人对付自己那帮人，那你怎么办呢？分兵，本来人手就不够，这一分开，势力孤单了。就在这会儿，一阵排炮又打过来了，叶云来不幸重炮牺牲，倒在血泊之中，当头的死了。他这一死，群龙无首就乱了套了。曾国荃听得清清的，行，后边响炮了，看来王权来开始行动了，弟兄们冲啊！简短解说：里应外合，一鼓作气占领集贤关，终于把这钉子抠出来了，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啊！

惜的是，四千多太平军学习吉祥官无一幸免，刨出去王全来率领的所有部队活了，他们因为投降了，余者的一个都没活，漫山遍野全是尸体。曾国荃的脸熏得黢黑，

月呀，急死他呀，每一天是摸着手捋着胡闭着眼睛心塞油烹。哎呀，究竟能有什么变化吗？每次向他禀报一切都顺利。到了八月初一这一天，还没到吃早饭的时候，就听外头急促的脚步声，当当当当当当，一推门进来，爸，曾国藩的汗就下来了。什么事儿？安庆的消息，快说，怎么样？四爷领兵带队打了个漂亮大仗，我军已经占领安庆。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呀！老四真行啊！来呀，外边准备大轿，我要赶奔安庆。这才敢露面。曾国荃是真够厉害的，一举攻克了安庆城，罗德刚死于战乱之中，太平军大部分被抓了俘虏。但咱必须得交代一句，这曾国荃够狠的，比他大哥也不次。光抓俘虏吉祥关的、灵湖的、安庆城里的一万挂零，你说这俘虏怎么办吧？把他们改编成乡勇，负担不了，拿不出那么多钱养活，把他们遣散回家，早晚必是后患。这些人中邪太深，不能让他们回家。我干嘛呢？唯有唯一的办法，铲除后患，全杀了一万人，人到一万无边无厌。那怎么个杀法呢？他准备的刀斧手，这些人全抱刀的，选择了个地方，后边是大坑，割脑袋和尸体的。告诉这些俘虏们领赏，哎，换衣服，一次进来一百啊，领完了从后门出去再进来一百。不过他们的轿子跟咱不太一样，他们使唤呢都是黄绸子、黄绫子，我全给拆下去了，变成咱的绿呢子和蓝呢子大轿。哥，上轿吧，八抬大轿啊，绿呢子那是高贵的。一品大员、二品大员才有资格坐绿呢子大轿，一般的都是蓝呢子大轿，那等级森严。曾国藩进了大轿之后，八人抬着一声吆喝：“嘿，起，赶奔安庆。”安庆

动和房天明交换了手机号码，而且还回眸一笑。这一笑一下子把房天明的魂儿勾走了。生活中陡然出现一个美丽公主，房天明心花怒放，忍不住浮想联翩啊。当天晚上他就给汪雨婷发了一条试探性的手机短信，汪雨婷的回复令他彻夜失眠。每个优秀的男人都是一本耐读的书，我乐意从扉页开始，一页一页的品读你好吗？房天明读懂了美女记者的暗示，此后他频繁地宴请汪雨婷，并通过手机短信和 QQ 聊天等方式，在现实和虚拟世界里双管齐下，对美女记者发起了攻势。汪雨婷犹抱琵琶半遮面，更加撩动了港仔的心。不料还没等房天明开口表白，他的暗恋便遭受挫折。原来两人相识一个月后，房天明发现美女记者的脸上愁云满布，一问这才知道，汪雨婷的父母打算在老家买块宅基地建私房，还缺6万块钱的资金。房天明拍着胸脯说：“雨婷，你家的事我岂能袖手旁观？”房天明的老爸听说儿子刚认识一个女孩，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借款6万块钱，坚决不同意。房天明觉得在美女记者面前爽约很没面子。出乎房天明的预料，汪雨婷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盛情邀约他浪漫旅行。汪雨婷说：“我妹妹在上海打工，姐妹俩好久没见面了，我想最近去看望她，可我乘飞机总是晕，要是旅途中有个伴儿照顾我就好了。”房天明岂能放弃这个大献殷勤的机会，他马上购买了2张机票，并取出5000块钱现金送给美女记者做探亲费用，悉心扮演护花使者。汪雨婷在万米高空并没有出现他所说的眩晕呕吐情况，不过房天明收获不小。汪雨婷靠在他的肩头含情脉脉地说：“相见第一眼我就看出你是一个真诚的男人，值得女孩托付终身。”女记者主动吐露心曲，令房天明喜出望外。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并返回钦州后，房天明马上为女友定做了21000元的金手镯。汪雨婷想学开车，房天明二话不说往女友存折里存入2500元学车费用。港仔的慷慨投入点燃了双方的爱情烈火。2006年12月的一个晚上，房天明和汪雨婷相约到钦州市白海豚国际大酒店开房。两人数度春风，在床上憧憬和勾画着美好的未来。一个月后，喜从天降。2007年1月16日，汪雨婷手持医院化验单，喜滋滋地告诉房天明：“亲爱的，我怀上了你的孩子。”一夜情播下龙种，房天明颇感自豪。两人的关系也从热恋转入谈婚论嫁的阶段，选定良辰吉日。不过汪雨婷提出，按照当地风俗，男方应当向女方娘家送彩礼22000元。房天明不敢怠慢，马上怀揣现金驱车来到未来的丈母娘家。房天明的家人对独生子的婚事非常重视，购买了一幢80多万元的别墅送给房天明做洞房，并花费20多万元进行了装修。5月，汪雨婷挽着房天明的胳膊走进民政局，领取了烫红的结婚证书。然而就在房天明全家张罗着给亲朋好友发送婚礼请柬时，汪雨婷突然电话告知房天明：“咱妈说要追加5000元的彩礼，否则娘家不让我参加婚宴。”房天明对娇妻在婚礼前撂挑子而心中有些不快，但港商公子的盛大婚礼岂能缺席新娘？房天明无奈，

0: 好满足了新娘的要求。在婚礼中，尽管新娘王玉婷光彩照人，但新郎房天明隐隐约约地感到新娘笑容的背后似乎隐藏着琢磨不透的诡异神色。不久，一连串的咄咄怪事便接连上演。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新婚之后，汪玉婷提出回娘家居住，房天明颇感纳闷。无论是居住条件、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夫家都远远超过妻子的娘家。况且自从汪玉婷怀孕以后，房天明为她聘请了两个保姆，每天将美女记者伺候得像贵妃一样。娇妻为何要躲到偏僻的山村去养胎呢？舔着大肚子的汪雨婷不顾老公一家人的劝说，坚持打点行李，独自搬出了别墅。此后在分居的日子里，房天明日夜牵挂着娇妻和他腹中的孩子，每天拨打几个电话嘘寒问暖。7月16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房天明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那端是妻子急促的声音：“
2: 天明，大事不好了，我赌博输掉了15万元，被人绑架在钦州市星星大酒店621房，你快点筹钱救我呀。”
0: 房天明一下子傻了，妻子不在娘家养胎，为何掉进了赌窝？尽管汪玉婷在电话中一再叮嘱丈夫千万别报警，但事关重大，房天明顾不得多想，马上拨打110。然而当房天明带着警察破门而入时，并没有看到歹徒手持尖刀胁迫受害人的惊魂场面。相反，汪玉婷还同三名绑匪正有说有笑的喝茶，酒店客房里还摆着饮料、水果和点心。其中一名长发绑匪将一个削好的苹果递给汪雨婷，面容非常自然、亲切，甚至温柔。房天明对绑架现场的气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警方也对这起绑架案颇感蹊跷，要带汪雨婷和三名绑匪回派出所协助调查。汪雨婷不仅不配合警方，而且护着绑匪说：“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有点经济纠纷会自己协商解决，不需要警方介入。”虚惊一场之后，房天明愤怒地质问妻子：“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为什么要捉弄我？”王雨婷不予回答，还要求老公替她偿还5000元的赌债，否则她马上到妇产科做人流。堂堂女记者居然堕落成一个被人要挟的赌徒，房天明深感痛心啊。为了挽救赌迷心窍的妻子，房天明一面帮助老婆偿还了5000元赌债，一面给妻子买了许多营养品，期望孕妇娇妻在家庭的温暖中摆脱那帮赌棍的纠缠。然而汪雨婷似乎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半个月后，汪玉婷打电话给房天明，要求他带些现金陪他到医院做孕检。房天明非常高兴，因为自从妻子怀孕以来总是独来独往，从来不让他相陪。这天当房天明驱车赶到医院门口时，一下子愣住了。只见汪玉婷正在和一个男人亲昵的窃窃私语，此人正是上次参与绑架的长发男子。令房天明尴尬的是，汪玉婷见到老公后仍然不避讳同长发男子眉来眼去，她甚至要求老公马上还赌债给那个长发。房天明气得拂袖而去。考虑到娇妻马上就要分娩，作为丈夫的房天明也没跟妻子计较。然而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8月19日，房天明接到汪玉婷的电话：“
2: 老公，恭喜你，你升格为爸爸了。”
0: 房天明顿时兴奋地欢呼雀跃，马上驱车奔往医院，却扑了个空。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妻子早就在妇幼保健院产下了一个女婴，出院一周以后才将这个喜讯告诉丈夫。面对美女记者偷生孩子，房天明无法接受这个离奇的玩笑。接下来房天明三番五次地找到丈母娘家，无论他怎样哀求，汪玉婷吩咐父母将女婿拒之门外，不允许房天明看望女儿，除非尽快满足他的一个条件。房天明的精神快就崩溃了。房天明悄悄到医院查阅妻子的病历档案，病历记载汪雨婷的末次月经时间为2006年10月27日，也就是说在她同房天明上床的两个月前就已经怀孕了。美女记者所生的孩子原来是个野种。房天明进一步私下调查，惊讶地发现汪雨婷自称的所谓身份都是编造的，她的真实身份是一位画家，也就是那个长发男人的二奶。耻辱让房天明怒发冲冠，他一纸诉状将汪雨婷告上法庭，请求判决离婚，并判令汪雨婷归还他的全部爱情投资。虽然将二奶送上了被告席，但有一个问题让房天明困惑不解，汪玉婷同他闪婚似乎并不仅仅为了榨取那点。汪玉婷见自己凹凸有致的身体跃然纸上，感觉很有意思，尤其是通过裸体油画看到自己与网络情人第一次在床上翻云波雨的神态，觉得特别浪漫。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为各位讲述的这个故事叫超毒银环蛇钻进情人石榴裙。
4: 2005年9月8号，肖凯华被发现在乱草丛中死于非命。奇怪的是，他的身体既没受伤痕迹，也无性侵害，案情扑朔迷离。公安与检察机关先后介入，运用电泳免疫检验等高科技手段，检测结果是被银环蛇吻死。是谁将年轻貌美的女官员送进蛇口？
5: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3: 郑颖生是广东中山市人，1990年，22岁的他幸运地通过了中山市首次公务员招考，成为该市三乡镇政府录用的三个幸运儿之一。由于勤奋努力，郑颖生很快脱颖而出，被提拔为镇计生办主任。就在这时，双喜临门，郑颖生娶了一位贤惠的妻子，老婆开了一家儿童玩具厂，业务红红火火。1996年4月，他们的儿子龙龙咕咕坠地。就在郑颖生事业与家庭春风得意之际，2000年初，一位22岁的年轻女孩闯进了他的视线。郑颖生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与肖凯华的第一次邂逅。他提着大包小裹的行李走进三乡镇计生办，面如桃花，开口就说：“郑主任，从今天起，我把自己的前程交给您了，恳请您多多栽培呀。”肖凯华嘴角轻扬，甜甜的笑容一下子留在郑颖生的记忆里。三乡镇是拥有常住人口3.4万人、流动人口约14万的一个工业重镇。经济繁荣的同时，计生工作任务也非常繁重。肖凯华成了计生办唯一的正式女干部。令郑颖生想不到的是，长得水灵灵、充满青春活力的肖凯华一点也不娇气，他工作认真，而且出手不凡。肖凯华积极组建三乡镇工人业余艺术团，免费演出计生专场65场，观众达17万人次。紧接着，肖凯华又出新点子，在全省率先为工商企业设置免费避孕套取用箱，让成千上万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不再羞羞答答求幸福，既有效地防止了计划外妊娠，也遏制了性病、艾滋病的传播。针对三乡镇人员流动性大、管理工作繁重，肖凯华灵机一动，建议在全镇投入

20万元，在村一级的计划生育建立电脑信息化管理，此举被广东省树为典范。最令郑应生欣赏的是，肖凯华文笔极佳，能够将三乡镇计划生育的成绩与经验迅速发表在中山日报、中山商报等媒体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郑应生对身边这位美丽能干的女部下

0: 是谁将年轻貌美的女官员送进蛇口？请继续收听法治故事，超毒银环蛇钻进情人石榴裙。
1: 2005年9月8日，有人在广东中山市东区体育场附近的乱草丛中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当地警方在现场勘查时深感蹊跷，死者身体既没有遭受明显的暴力袭击，也没有遭受到性侵害，他怎么会不明不白的暴毙荒野呢？死者的身份很快查清了，他叫肖凯花，27岁，系中山市三乡镇计生办干部。小肖昨晚不是和郑主任一起在郑政府办公大楼加班吗？快活贤惠的妻子整天打理工厂和相夫教子，当自己的绯闻传进妻子耳朵，妻子不仅没有兴师问罪，反而出面为丈夫辟谣，并安慰老公，那些嚼舌头的人肯定眼红你的事业成就才诽谤你，你要坚强挺住。郑颖生无法开口提出离婚，悄悄地将离婚协议书撕毁了。之后郑衍生就自己的风流韵事写了一份检讨书，痛苦中煎熬的郑衍生想到了向组织坦白，但他几次来到上级领导办公室门口时都没有勇气走进大门。2005年8月26日，郑衍生独自喝了一斤白酒，站在酒楼闭上眼睛打算一死了之，造成酒后不慎坠楼身亡的假象，以保住自己的名节。正在这时，他收到了肖凯华发来的手机短信。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半个月之内看不到你的离婚证，那么等待你的就是处分文件。这条苦苦相逼的短信挽救了准备自杀的郑颖生。一瞬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只有灭了这个难缠的女人，自己才有活路。为摆脱情人下属的纠缠，他想到一个自认为非常高明的手段，用毒蛇将恶毒的小情人咬死。郑衍生年轻时养过蛇，知道各种蛇的毒性和习性，懂得如何借助毒蛇让一个人死于非命。他当天在市场上买了一条剧毒的银环蛇，在家里悄悄养起来，伺机下手。第二天早上上班，郑衍生诡秘地告诉肖凯华：“阿华，告诉你两条好消息。我与老婆离婚之事已谈妥。另外，在我极力推荐下，你的任职通知书将很快下达。”肖凯华喜出望外，当晚在宿舍里与郑衍生缠绵了一夜。2005年9月7日晚上，郑衍生趁加班之机，将安眠药磨成粉末掺进茶水中，殷勤地端给女下属，然后驾车载着肖凯华兜风。当晚10时左右，安眠药开始发作，肖凯华在车上慢慢睡着了。郑衍生取出了银环蛇放进肖凯华的胸部，银环蛇亲吻昏迷中的美女乳房后，自上而下钻进肖凯华漂亮的石榴裙里。郑衍生开车迅速离开。郑衍生第二天照常上班，对部下们发号施令，他对自己的杰作洋洋得意，以为这桩神秘的情杀案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岂料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2005年9月16日，中山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犯罪嫌疑人郑衍生批准逮捕。郑衍生被送入看守所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到白发苍苍腿有残疾的父亲，想到年仅9岁的儿子，他整日以泪洗面。2006年3月7日，郑衍生被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宣判后，参加旁听的妻子对郑衍生说：“你安心改造吧，我不会改嫁，我和孩子等你回家。”那一刻，戴着手铐的郑颖生情不自禁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0: 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